听众朋友你好吗？欢迎收听今日的节目，今日都是由我张大卫继续陪大家听歌。这半个钟头我们一起欣赏以下的歌曲：李克勤《月半小夜曲》，黎明《相逢在雨中》，林子祥《敢爱敢做》，男儿当自强。希望这段时间的音乐可以让你暂时放松一下。